你这干嘛的？你这个的，那你的妈妈的，你这当你的妈妈的，你的妈的，你这干嘛？这干嘛的？妈妈给的，当你当你的当你的妈妈的，你当你当你这干嘛？妈妈给的，干嘛的？你当你的妈妈的，妈妈给的。哒哒嘎嘎嘛哒嘛嘛哒哒嘎嘛嘛嘛哒嘎哒哒哒哒哒嘛嘛哒哒哒哒哒嘛嘛哒嘎嘛嘛哒嘎嘛哒哒哒嘛嘛哒哒嘛哒哒。